0: 本列车终点站为北投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搭乘西八道站，建议往淡水站加高峰站，加载一两班港铁的管道。
1: 然后会给彼此压力吗？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1: 但我觉得鱼。
3: 中华文化。
4: 恁家己本身就不得行，广东个乡。
1: 多了。二三。
5: Hi.